在广场二三零零七现场全车，欢迎下次再来参加这次一天运动频道的访问课程。是的，参与晚上他的班会还有一些事情没完成。